0: Saturday on Japan Hour, cycle around Japan, heads to Ehime, where rivers, lakes and seas flow with nature's bounty.
1: Whoa! Wow, we got a whole lot of them.
2: この辺、鍵ですか?
3: Yeah, 真珠。
0: When life is this blessed, how do the locals unwind?
2: Oh man.
0: Japan Hour, Saturday on CNA.
4: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 Sumitomo Corporation. MUFG,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. Zip Air, all flights, all seats, free high-speed Wi-Fi available. And IHI.
5: 欢迎来到
6: 闪耀四方新加坡电视剧特展。
7: 还记得那些陪我们一起长大的本地华语剧吗？
8: 那些熟悉的故事，
9: 那些熟悉的角色，
10: 让大家回味无穷。
11: 从1960年代的起步，
7: 到今天的串流平台和微短剧，
9: 本地华语电视剧已经陪大家走过半个多世纪。
8: 这一次五大展区带你重温新加坡电视剧的精彩时刻，
11: 也看看这些故事如何从新加坡走向世界。
7: 闪耀四方新加坡电视剧特展，新加坡华中文化中心六楼创意室，每天早上10点到傍晚6点，入场免费，带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找回属于我们的追剧回忆。